0: 是快要转一层了。那我给上这一代跟他申请，跟这申请这还以后啊，这退给警方，这退完蛋了。一上这一跟小人困个毛啊！这科学是完全，好像那困的都可真给是，或者利用那一堆东西，东西抢这种压气空气发出。那是搞的这个搞经验，国内讲的去给那啥是搞好呢？那讲人刚好经验个点了。
1: 嗯，
0: 好，这成这样。你这，啊，这哈，这里的，啊，他很能打，手个很，手个些伢子，谁也搞不了，二零强势谁混蛋。
1: 嗯。
0: 保持没震动，这可松。你那，你那控制机就可松，还是给给孩子。你那，跟他那几个哥，很，我那还熬嘞，那虽然还是跟人家呢。
1: 嗯嗯。
0: 你那。你那现在可以，车拉拉个在国家上的看个人上了，谁给个车车个拉到的，车拉到的去，这是工资一个地，反正是工资是高啊点的，但好些的给工资的，
1: 啊，
0: 现在拉我这地我给这种人的，这可真了，那车车拉到的去，车拉到的去，那给他他，一个车也得新。开心我这个地方呢
1: 嗯
0: 因为这而且等到以后天气的车也在他给他但为什么这里跟小的身体的身体什么的和两个地来的
1: 嗯
0: 嗯都好看这亲我到这亲一拿到什么的现在大概跟小的问题他从谁出说他从谁太难成为了，那没就可以，那也这是，各位都是老人嘛，控制心理，这个社长、一社长他好哇，他达到的，一直呢，嗯的，嗯的，嗯的可能他第一来控制那个这个也一级控制的，因为后天，那开始日本中，后天那个好的呀，像他第一情绪，他在加上控一级控制的，第一个关系好一点，情绪好一点，那。嗯，哎，几个喜欢吃，那那个没喜欢吃，去去那个先去其他的地，去那里再好给兄弟，谁个吃的都得。
1: 嗯嗯。
0: 你这么真的，这真的，这真的，而且这个地方呢，嗯，而且因为这个气候那个，而且这些地个，这个苦的地，
1: 嗯
0: ，brown sugar， 他你的。我他我大家耳大，而且少说几种声，我再看你他，这得胃，得给我给你控制点的力气啊！你得胃在啥种，能喝个这些，一种你吃卡大，
1: 嗯，哎
0: 那，个爱进口，进口那是个爱进口，而且那个大那个大的哈，可是个爱进的，
1: 嗯嗯，
0: 哎，一旦喝。你先给找个车，你先看解放兄弟，你先在来，你先开始来，那个一天车来，你先问人家来，你等看他看的，看看多少，你看在车上看，看听现在而且他那司机也听的，他那个那司机也听的，车子你先打打打，车子再打。现在你天气没事，另外因为爱烧烧比那身体的累，哎一下你晓得真的。
1: 现
0: 在这个工作是热天了，哎，我到这进去还能够领导个，而且我们这个生产线哎，第二个也一些，第一个那大和那些。哎，看看你那那这坑，这坑在那坑，你看坑在大块心里的。一阵 ，George Blunt 这，要去坑，差不多是够爱听了。
1: 嗯。
0: 一，他这坑现在我们也，我们正我们吃苦是够了，那阵认识了兄弟，他是哪里的地点？他那里是要去坑爱听，那。俺爸从我过来进来，俺弄那个，俺在这个月， 阿姨在这困了会的。

0: 那心胸啊你，啊伊那个可能那个到这个，这那个到你说啥啥个呢？那个到没有人他，那个姐姐他那些人，那个天啊，黑夜的天啊，没有那个的黑草我夜现在那些，哎老，这个哎老在伤心的嘞，那天气，你新闻这么跟自己的，出来的个，出来一次，哎老一下你。那车辆，啊，真是异地，伊拉和那车呢，这车不得异地，伊拉那跟伊这小哥是哪一的？那是，哎，当年林辉是太辉的那跟那，这可能，啊那家，当年那家我认识了，伊拉和个亲，那可能那家是个，那。而且现在他是会信的，林他会去会信的，他也给这些也都会信的。你死开人给打了，那每次看林，我问他给多少了，给多少钱的？你说到那些给林他们那些家人呢，反正到现在给我呢，他打的，你这可能都要听的了，都看他家。现在，今天哎，那阵，那石头开始呢，也是，这等啊等嘞，也好嘛吃，等下我再回来，就等下可能就可以钱了，要钱。现在，我今天嘞，今天我今天嘞嘞，我今天送啊点嘞，妈以前在我把换修的给现在比现在他现在一个地方个哎困我们吃顿啊年轻呢你就在那家里了他这些东西是可以是给你让你让他给死了个然后你到这地方顿啊年轻顿好好运了
1: 嗯
0: 要几好运了
1: 哎可don't aki yet 1950s what's on don't want that a kunt it had that he did it he beat hako wouldn't had that it's like it did it did he yet the kunt on the go get in le did get you they did think a yes honey nandi
0: the foreign council the yena any council waba this is good那可能他，那可能是带回来，哎呀，我你，那这边一火候，阿姨他那也另外一个一种了，二年强势的一个一种，俺那那天喝也里，底下他看你在掺和，那得等我工农村的人看，那可能我工农村呢，那这可以那这个人，那得呢。那你认识？跟那个邓海坤，是那认识邓海，伊咋地啊？伊在那个他那个他那东西认识，跟那些院子这些一东西，一直可以写任何事的账户，一直都给上。
1: 嗯
0: 嗯。一个男的，这苦啊你，这到送上一点了，任何人也给上。
1: 嗯，伊拉自从阿啥子些些，那一些从阿个大的，伊拉你我哦，哎你那空中开阿等地的，那我，
0: 哎呀，那是，我给他地的新汉的，而且呢，啊，那到东汉可能是搞到地方呢，啊，所以这个在从那困在的了，啊，当年可能真的是一开开进厂会进这股啊，会进个在在上海看啥的，那第一。你吃快是可以点的，给早一点，早上三，哎，那吃上三给早一点。那可能现在，啊，说明人是，个最后个价格给你存在的，和你的单，个这价到，一年真的辛苦挣够了，一年让你，我到那上来，上来小辣椒了，一年了，跟那个跟，上斤辣到那上了，一个月下来，再看那再得费不一样的。
1: 不吃苦，哎呀，总哎。

0: 就 Paul Andrew 伊等下黑国的伊古地真开业伊等下还看下卡的伊阿米库的个伊看那个谁开的啦伊我等下黑国的伊啥得了伊我等下黑国的啦。
1: 哎看伊从来都是呢进联系伊的 government 伊先伊的摩尔坎达 monument 开的，那种松柏坎尼树阿开的，但他那心里伊的 monument你们去了，本来去等你看，人家逛下店，在那块儿逛下店，看你哥哥，哥哥那点古板，哥哥哎呀，去点的，人家嘛心里苦呀，一天生嘛心里愁，我还那打了一点的那种的订单，送来的金莲心，哥哥那心里还在吊着，我真的只如第二人了，人家没了钱的 ，war 黑的底黑夜。We always remember the era. And our monument key, the Sina, Sina Bawana Fende, at the Canoli, the Mola Kende, the Mola Tenaye, so the Canola Kine, Satare, Tenaye, Bawana, the Servant, then, yes, Satare, Dirke, the Hinetane, Kane,